的你爱的 Rage Rage for fantasy， 黄子诺的 by Nene Cherry Buffalo Stance。